期同你分享精选嘅古典作品，以经典嘅世界名曲为你嘅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系幻想、乱想定系狂想。星期六朝早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齐同你周末随想。
1: On Concert on 4 on Thursday night.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The Duke's aria from Act Two of Rigoletto, recorded by tenor Carlo Bergonzi in 1964 at La Scala of Milan.
1: Mega events, mega 口琴，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2: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呢个节目入边啊，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我哋阵间咧会听一下一啲俄罗斯音乐啊，其中有一首钢琴练习曲系格拉祖诺夫嘅作品。格拉祖诺夫的芭蕾音乐和交响曲都是为人熟悉的，不过钢琴作品比较少人问津。我们稍后会听的是在1889年创作的三首练习曲，编号31里面的第三首叫做夜，左右手作为伴奏的时候都有连串密集而轻柔的16分音符，对手指的控制有所考验。稍后交给钢琴家马洛菲耶夫弹奏，他的演奏相当有诗意的。然后有一首管弦乐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佛罗伦斯的回忆》，编号70。这首作品主要是在1892年创作，当时柴可夫斯基刚刚结束在佛罗伦斯的行程。柴可夫斯基对意大利的印象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不过这次行程就带来了这首美好的作品，是原本写给弦乐六重奏的《佛罗伦斯的回忆》。我们稍后听下第一个乐章，开头的主题很有活力，而第二主题就好像意大利的小夜曲，比较抒情。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巴西的吉他音乐，是艾拉罗伯士的第7首练习曲，交给舒贝弹奏。

0: 呢首柴可夫斯基作品将古典结构同浪漫风格结合啦，系佢嘅《佛罗伦斯的回忆》作品七十。我哋听到嘅系第一个乐章，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
1: We started the section with Sean Schieber on the guitar playing Aitor Villa-Lobos's Etude No. 7. After that, we had La Nuit, The Night, Opus 31, No. 3 by Glazunov, and on the piano was Alexander Malofif. Finally,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ouvenir de Florence, Opus 70, performed by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Domingo Indoya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听下一啲二十世纪音乐啊，其中咧有中提琴嘅作品啊，系霍西夫所写嘅《海尔特歌曲》。呢首乐曲咧有爱尔兰民歌嘅味道啊，曾经喺1905年嘅逍遥音乐节上演噶。阵间咧由列道特拉奏中提琴啊，弹奏钢琴嘅系贝鲁。跟住咧有一首双簧管作品嘅，就系理查史特劳斯嘅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啦。呢首作品嘅缘起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嘅，喺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咧，美军嚟到理查史特劳斯居住嘅小镇加米斯，美军当中有一位士兵叫做兰斯，佢原本咧就系匹兹堡交响乐团嘅双簧管手，佢当然知道理查史特劳斯系个大人物啦，所以就把握机会去问作曲家有冇谂过为双簧管写协奏曲咧？当时对方好肯定咁答冇噶。不过几个月之后，理查斯特老师就发表咗一首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啦。呢首音乐咧有阳光气息，和声亦都比较传统啊，同斯特老师同期嘅作品系好唔同嘅。我哋阵间咧会听到第三个乐章嘅，担任双簧管独奏嘅系迈亚。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小提琴曲啊，系海费兹改编嘅，原作系普罗戈菲夫嘅《三骨之恋》当中嘅进行曲。而家咧就交俾小提琴家拉杜洛域柱拉奏啦，一齐演出嘅仲有钢琴家费花简恩。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我是卢厚敏。嚟紧呢几个星期咧，我会为大家介绍管乐团嘅发展曲目，以及喺香港嘅发展。咁好多人认为咧，管乐团系咪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系变形啊，或者系抄袭咧？但其实咧，大家咁嘅谂就系其实就系想当然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原来咧，管弦乐团同埋管乐团咧，其实系同步发展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个管弦乐团系喺西方喺17世纪开始发展嘅。佢系因为有个歌剧嘅开始，佢而有呢个管弦乐团嘅做伴奏嘅。而管乐团咧，其实咧就比管弦乐团咧仲发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发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嘅德国嘅城市乐队啊，或者法国嘅一个宫廷乐队。咁同埋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石就系个土耳其嘅军乐队。咁土耳其嘅军乐队咧，其实喺个奥斯曼帝国里边咧就不停咁扩张咧，亦都系伸延到去北非啊、欧洲嘅地方，特别系一个东欧嘅地方。咁喺文艺复兴之后咧，在威尼斯的乐派里面，一位作曲家乔凡尼就用了很多的管乐合奏，就放在这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里面做这个音乐的侍奉。那怎么侍奉呢？原来就是因为威尼斯这个圣马可大教堂就跟其他教堂不同，它是非常之阔和长的，所以它就发展了一个叫多声部的福音音乐。它就将这个乐队，即例如一些长号啊，当时的小号就放在不同的位置来到对答的效果的。接下来首先给听众听一听一个音乐，就是乔凡尼的作品，叫做是强与弱的奏鸣曲。为什么选这首呢？因为这首乐曲是标志着很多样东西。第一件事当然是这个管乐团的最初的作品，就可以现在还听到的。还有也是在这个乐谱里面首先有一个强弱的记号的。咁我哋听一听啊。

刚才啱听到嘅咧，就系伦敦管乐团及长号团演奏团演奏嘅，系乔凡尼嘅一首作品，叫做《强与弱》嘅奏鸣曲。咁大家听到咧，可能咧，哇，发觉听一听咩乐器嚟嘅？啲比较特别嘅，因为你有两样嘢就系咧，特别大家听到有两件乐器咧，就比较特别嘅。其中咧一个古长号 sackbut 咧，就其实同而家嘅长号咧。其实个音色就其实都好相近嘅，因为其实咧系个样唔同嘅啫。咁大家可能收音机嘅旁边嘅听众听或者咧听到话咩叫古长号咧，就点解因为声音就差唔多咧？其实个样咧就真系好相近，只不过咧好多时佢就系喺个乐器，例如佢个 bell 嗰度咧就细啲嘅啫，而个声音咧就比较弱啲嘅。咁另外一件听到咧好似小号嘅一个乐器就叫木管号 （cornetto）。咁木管号。咁小號點解叫木管號呢？原來木管號咧係基本上咧唔係用金屬整嘅，佢可能用一啲角質嘅一啲物料或者一啲木嚟做嘅。咁個樣咧就好似而家聽見嗰啲木銅笛咁嘅。咁但係當然佢就唔係圓柱形，係圓錐形嘅啦。咁佢有啲窿喺度嘅。咁佢吹法咧同現代嘅小號一樣嘅啫。咁但係咧佢就冇按鍵，因為當時你知啦，喺文藝復興時期咧就未有按鍵呢一樣嘢嘅。咁佢又好似咧木銅笛咁去。靠按鈕，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嗰啲音準就冇而家啲現代嘅小號咁好嘅。咁大家剛才聽首樂曲嗰陣時咧，可能咧心水清嘅聽眾聽到，喂盧亞敏呃我哋嘅，話明嘅管樂團啊嘛，我個節目名又叫做盡在不言中，點解真係頭先又聽到啲弦樂嘅？咁其實咧，自高到今咧，管樂團雖然叫管樂團，但係咧唔係一定係冇弦樂器嘅。咁剛才聽到有啲提琴喺度咧。伴奏咧就系当时嘅乐，喺个乐种里边咧就需要嘅，甚至乎现代嘅管乐团咧，即系好似而家啲大型嘅管乐团咧，都会有大提琴、单大提琴或者竖琴呢一啲嘅。咁以后落嚟咧，再听乔凡尼嘅另外一首作品。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菲利普中斯铜管乐团演奏嘅乔凡尼嘅第十二首卡颂曲。咁呢个亦都系咧喺呢个文艺复兴时期咧一个刚才提过一个威尼斯乐派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大家听众有听到咧啊？点解咁多重复句嘅咧？即系发觉一句重复咗完咗之后又重复又重复。咁原来咧呢个亦都系头先提到嘅一个威尼斯乐派一个特色嚟嘅。点样特色咧？因为咧就放咗喺个教堂嘅唔同嘅部分咧，咁啲乐器咧可能一句对答，咁大家听众喺收音机旁边咧，可能就感受唔到啦。因为嗰时咧，虽然系话讲紧系十六世纪，但其实好先进嘅。而家所谓嗰啲杜比立体声啊、5.1啊、7.1啊、10.2咧，其实刚才就有噶啦。因为点解咧？佢唔喺唔同嘅方位咧，喺听众嗰度听到咧，啊一啲系左边传嚟，有啲右边传嚟，有啲后边。或者甚至乎中间，或者甚至乎咧喺教堂嘅上层嗰度传落嚟嘅，咁听上咧立体感就非常之好嘅。咁现代嘅管乐团嘅真正出现咧喺18世纪中，咁18世纪中咧其实就系随住。

即係禁制嗰啲。咁咪取而代之就係一件樂器咧，就好似現代嘅巴松管咁嘅。但係巴松管大家都知咧，係用木嚟做噶嘛，亦都用黃邊發聲噶嘛。而呢件蛇喉咧，第一件事咧，佢用金屬嚟製造嘅。咁佢發聲咧，就同其他銅管樂器一樣咧，係用個號嘴而用一個水上嘅震動嚟發出聲音嘅。咁就因為咧，係為咗係唔使好似咁長啦，特別係去一啲暴躁嘅一啲情況或者係站立嘅演奏咧，咁所以造成咧彎彎曲曲好似蛇。咁大家俾佢個名字就叫做蛇喉啦。咁啊，19世紀咧，樂團嘅編制咧，再加上另外一件外嘅 euphonium 上低音號。咁上低音號咧就好似一個小型嘅大號咁嘅。咁呢件樂器咧，可能大家喺管弦樂團咧就比較少出現嘅。但其實咧，歐洲唔同嘅地方嗰啲民間音樂咧，好多時會見到呢個伴奏。咁喺呢個時期咧，這個上低音號咧 euphonium 加咗上去之後咧，就完善咗好多。所以大家聽現代嘅管樂團咧，這個 euphonium 上低音號咧就做咗個好重要嘅角色嘅。經常咧就比大號同埋呢個長號咧就更加重要嘅。在19世紀中，隨著這個樂器叫做薩克管、瑟索風的發明，亦都是加上一個管樂團裡面。這個瑟索風呢，這個薩克管就跟其他樂器不同，它就用了整個我們叫做一個家族就放在裡面，一個 concert 形式。因為為什麼呢？很多時候呢，例如我們的管樂器就不像現樂器的，都高音和低音呢可以有一個很廣闊的音域，但是管樂器呢通常呢就是呢個音域就比較即係窄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就需要一個成個家族放喺裏邊，以補足呢個高中低音嘅不足。咁喺呢個管樂團裏面咧，常用就係 alto 中音、tenor 上中音同埋一個 baritone 次中音。咁呢三件樂器放喺裏邊咧，就可以補足曬咧喺樂團裏邊，特別係木管同埋銅管嘅一個唔同啊。因为呢件乐器咧就一个融和剂里边，可以融和喺一个木管同埋铜管乐器之间。喺呢个时期咧，啲铜管乐咧发展就非常之蓬勃咧，特别咧佢有啲比赛或者一啲特别嘅典礼里边咧，好注重呢个乐团嘅。咁例如喺19世纪中叶1867年咧，喺巴黎举行嘅一个万国博览会。咩叫万国博览会咧？就其实相当于而家嘅世博。咁喺主办当局咧，就主办咗一个管乐团嘅比赛，咁仲有唔同嘅国家嚟参加嘅。咁里边咧就其实同现代一啲比赛咧都好相近嘅。每一个乐团咧就要奏两首乐曲，一首咧就系指定乐曲，一首就系一个自选乐曲。而当年嘅指定乐曲咧就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嘅，就韦伯嘅一个《奥伯伦》嘅序曲。而个自选嘅歌曲咧有好多。咁今日咧，我哋听一听其中一首嘅，当年系法国嘅近卫军乐队咧，系选择嘅呢一首就叫《威尼斯狂欢节》。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谢亚斌所编嘅《威尼斯狂欢节》，咁系咪好听呢？因为咧，原来咧担任小号独奏咧，就系、是、世界闻名嘅一个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联同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嚟伴奏嘅。咁指挥咧系亨治伯格。咁亨治伯格呢位先生咧，其实咧喺呢个管乐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嘅，因为自从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带领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佢就唔单止系话将呢个管乐嘅演奏咧带上嘅另外境界，亦都咧去编排咗好多嘅唔同嘅乐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呢个嘅曲目咧，亦都系有所增加嘅。咁大家可能发现啊，我哋平时咁样听音乐咧，比较少听到啲管乐团咩嘅著名嘅曲目啊，或者好似管乐团咁样，一讲一个交响曲，听到马勒或者一个贝多芬嘅。或者一個布拉姆斯嘅交響曲，咁但係點解管樂團咧喺呢個市面上大家比較少見到話有好多好出名嘅曲目呢？其實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呢個喺管樂團咧就唔同話喺管弦樂團咧，喺十八世紀咧，甚至乎到十九世紀咧，都係比較一啲喺個宮廷或者啲有錢人裏邊嘅，咁就好多得到好嘅支援，同埋大家覺得咧係一個比較高尚嘅一個嘅娛樂或者一個音樂。咁但系管乐团咧出身咧就系一个中下或者甚至乎系劳动阶层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大家可能唔好注重嘅，但系咧恰恰喺十九世纪咧呢、這个管乐团咧就担当起啲音乐嘅大事嘅任务，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提过咧，一个管弦乐团咧通常喺一个皇宫或者一个有钱人嘅屋企里边演奏，直到十九世纪咧，虽然话系有啲音乐厅里边，大家可能咧都要购票入去嘅。咁但係呢，一管乐团就唔同啦，佢通常嘅演出嘅地方呢就可能有啲庆典里面，或者甚至乎呢喺欧洲唔同嘅地方呢，有啲广场里面呢就演出呢，你发觉呢好多嘅唔同嘅市民啊或者唔同嘅听众呢可以去到听。咁甚至乎呢喺当时呢一啲管弦乐团嘅一啲唔同嘅版本呢，好多时就出咗呢个管乐版本等啲市民听咗先，然之后再出版，因为点解咧？嗰啲出版商就会即系好似而家咁，我哋话咧试下水温先，睇下啲人听到咧啲反应点样。啊，如果受欢迎咧，佢就推出；如果唔受欢迎咧，佢就谂下先啦。咁喺当时咧，所以就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呢个乐队嘅编排俾呢个管乐团里边嘅，即系发觉咧，大家喺心机旁边嘅听众咧，以为呢啲事物咧喺二十世纪先出现咧，其实就唔系嘅。在十九世纪初期都有的，特别是一些例如一些意大利歌剧呢，就当时最受欢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乐曲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作曲家呢和一些乐队的指挥呢就会将这些编排给一个管乐团里面呢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演出。那我们呢在十九世纪的编排呢，我们暂时就不听止。我们听一些比较现代的编排先。接下来听呢就是一个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碧基的作品，它叫罗马之虫。咁罗马之虫呢本来是一个管弦乐团的，咁而家就编排咗呢比较管乐团的演奏。咁大家听下呢同呢个管弦乐团有咩唔同喎。

刚才大家听到是芬奈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演出的类似迫击的罗马之虫。咁大家听众听到呢，你同呢个管乐团呢，同一个管弦乐团呢，其实佢嘅演绎方法系基本上唔同嘅，但你发觉呢，其实效果呢都可以做到好澎湃嘅效果。同埋你亦都听到呢，即係除咗管乐器之外呢，佢仲有呢个钢琴同埋竖琴。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话尽在不言中呢，就其实就唔系真系嘅。因为好多时呢，因为为咗需要呢，好多时会加啲弦乐器落去。特别你例如啲西班牙一啲管乐团呢，佢除咗低音大提琴之外呢，亦都会有大提琴，甚至乎中提琴嘅。咁呢个编制呢，你发觉就似呢个二十世纪作曲家斯达文斯基一首作品叫做《诗篇交响曲》呢，佢就係摒弃咗唔用小提琴，佢有中提琴、大提琴、低大提琴同埋管乐、敲击乐。咁基本上呢，就同现代嘅管乐团呢个编制就差唔多嘅。咁呢个节目呢到呢个为止啦。咁下个星期呢，尽在不言中呢，我刘汉敏仍然会喺个收音机旁边呢陪伴住大家嘅。下个星期见啦。

That was our piano rising star, Jonathan Fournel, starting the concert with J.S. Bach's Italian Concerto, BWV 971. 钢琴家方丽尔方才演奏 J.S. 巴克嘅意大利协奏曲 BWV 971。布拉姆斯年近花甲之时，重现对写钢琴独奏作品嘅热情。这个时候，佢放低大型曲种，返回反璞归真而格式更自由嘅随想曲、间奏曲同浪漫曲呢啲曲种，就好似沙剧入面嘅独白戏一样，倾诉内心嘅忧郁。 1892年，佢留喺奥地利嘅温泉小镇巴特伊斯尔，写出幻想曲作品116同埋间奏曲作品117。翌年夏天更完成118同119。四首作品之前，最近期嘅类似歌。

That was pianist Jonathan Fournel playing Szymanowski's Variations on a Polish Folk Theme, Opus 10. 刚才是钢琴家方尼尔演奏史曼诺夫斯基的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作品10。下一首作品就是李斯特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李斯特作为发明标题音乐交响诗的作曲家，对自己唯一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反而在音乐以外不发一言。 这种振耳欲聋的冒言在首演已经争议不断。矛盾的是这个留白令作品到21世纪迷人的力量依然不减。李斯特这首钢琴奏鸣曲打破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四乐章规矩，而单一乐章同时包含四乐章由快板、行板、下跃曲和中曲的题材， 以及奏鸣曲式分为情事部、发展部和作宴部的三段结构。同时作品又有好似不同角色作为不同音乐主题的手法，引来对奏鸣曲其实是浮士德故事的猜测。同李斯特无奈之后创作浮士德交响曲这件事来看，并非空穴来风，但要成立亦要感解，依然会同作品的神秘本质抵触。 下行的G小调音阶开头会以不同形式做主要部分的间奏， 情事部是B小调也活力的快板， 两个音乐动机，一个雄心万丈，一个阴暗而讽刺，两个互相攻击但被强劲和弦所支撑的D大调宏伟主题打断，随后是一个温柔而充满激情的插曲。 其中第二主题经过变形，似乎同第一主题共谱情歌， 经过提问一般的宣叙调穿插在主要主题的影子之后， 升 F 大调持续的行板，由一个充满温柔的新主题出现，开始抒情和宁静的乐段。代替下一曲的是降B小调的小副格曲，有力量的快板，比之前

That was rising star pianist Jonathan Soulenard performing Liszt's Piano Sonata in B minor S178. 刚才是钢琴新星方尼尔演奏过李斯特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 S17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1814年嘅今日，贝多芬嘅哀歌喺维也纳第一次演出。我哋刚才就系欣赏过呢一首作品《哀歌》，作品118，希格斯带领90古乐团演出过。
1: The Collegium Musicum 90, led by Richard Hickox, just performed for us Beethoven's elegiac song, Opus 118.

0: You heard Bach's Harpsichord Concerto in D minor, BWV 1052, featuring Sviatoslav Richter on the piano, along with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Václav Talik.
1: 1414年嘅今日，巴赫得到一份新嘅工作，就喺歌坛担任乐长。 我哋欣赏过有佢嘅 D 小调古建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2。刚才有弹奏钢琴嘅力克特，加上泰利树指挥捷克爱乐乐团出国。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系喺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嘅第四交响曲。喺最后第四乐章，带我哋进入天堂嘅境界。这个对天堂嘅描述，其实嚟自少年的魔国《Des Knaben Wunderhorn》嘅讽刺内容。喺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呢个系小朋友嘅想象。 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系独唱嘅女高音贝斯梅德娜，另外仲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嘅范舒尔，佢哋会令呢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Life
3: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4: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也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启德体育园方面，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宋皇台站。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清场，大致回复正常。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车多。隧道情况，告示打到东行往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系暂时未有报告。九龙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区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较为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喺高尔夫愉园。锦田公路往博爱医院方向近高埗村慢驶，龙尾锦上路锦田绕道近锦庆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八月五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我系戚家荣，今日揾嚟咗乐评人倾下偈。
2: 散场之后。
0: 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乐评人乐广基嚟同我倾下偈嘅。Hello Eric，
3: 好啊，戚家荣你好嘛？
0: 你好啊，咁啊，香港儿童合唱团咧就喺啱啱过去嘅礼拜六啦，八月一号啦，就举行咗佢哋嘅海外演出重温音乐会咯。今次咧有个主题嘅叫做留不息啊，咁系即系佢哋去完新加坡啦，同埋越南巡演之后咧，就翻嚟将佢哋嘅演出咧带俾香港观众。咁今次音乐会咧就以呢个留不息作为主题，不如同我哋先讲下其实当日系有啲咩听到嘅咧？
3: 嗱，当日咧有好多嘅乐曲听到嘅，咁

0: 包括咗咧有佢有四首係本地作曲家嘅作品啦。咁、另外都有佢啲聖詩啦，有即係有啲係國內嘅作曲家嘅作品啦。咁同埋都幾精彩嘅嚇。
1: 呢一場音樂會咧，我見咧其實咧。基本上佢冇中場休息，咁但係咧上半部分咧係一啲即係外語歌啦，下半部分咧就係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可能係中國內地嘅作曲家嘅作品啊，又或者係一啲嘅中文歌啦。你覺得咁樣嘅編排係點樣咧？
0: 啊，都幾好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下半橛咧係啲中文歌嘅時候咧，我哋更加有層次感啦。咁上半我都正如我頭先所講咧，開頭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佢哋嘅伴奏林青去作咗，佢今次作咗兩首歌，其中一首叫 Let's Sing Together。咁第一首開場就應該係 Let's Sing Together。咁好特別一樣嘢咧，就原來呢個 Let's Sing Together 咧喺新加坡同埋喺越南係唔同嘅。點解唔同咧？就因為咧當中佢哋嘅編舞咧係喺越南嘅時候咧，佢嘅編舞有啲形式上好似我愛香港。咁去到越南嘅時候咧，佢會唱咗越南文嘅。咁所以變咗咧有兩種唔同嘅語言喺當中。咁所以佢哋做完呢一個新加坡嗰個咧係用英文啦，咁跟住去到越南話嘅時候有另外一橛嘅，咁所以咧開場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咁嘅樂曲咯。咁而上半場都幾特別嘅咧，因為我都覺得係非常之難嘅，因為佢揀咗一個係菲律賓作曲家寫咗首叫 The Profundus 咧，咁咧佢咧原來呢首作曲家嘅作品咧，佢有成老六部嘅。咁所以咧，見到同埋佢哋啲合唱團嘅團員咧，都成五六十個人啦。咁佢哋喺高音、低音，佢哋都係做出曬好似一個好 mix 嘅 choir 裏面嘅感覺咯。
1: 咁上半場呢一啲可能比較特別嘅作品咧，下半場有冇啲令到你好印象深刻嘅一啲音樂咧？
0: 嗱，下半場咧，我自己感覺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嗰隻龍舟。點解呢？龍舟係何崇智所寫嘅，而龍舟呢，佢哋喺現場裏面呢，佢有熒光幕嘅，左右兩邊呢有一個 slide 嘅 projector 嘅。咁你諗下，如果係龍舟的話，就一定賽龍奪錦嘅聲音，即係個音響一個音樂啦。咁但係當我哋聽嘅時候呢，發現到呢，佢哋係加埋一個舞蹈呢，係使到個成個畫面係唔同嘅。咁點解呢？因為除咗個舞蹈都要撐船，去手拉手撐船之外呢，佢哋打咗喺個 slide 上高呢，打咗追追追，係好大隻隻追追追，即係話呢，就要做個氣氛係使到人哋一睇落去呢，嘩，好似係喺度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咁樣嘅咁嘅特色喺裏面囉。咁加埋一樣嘢呢，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咁上半場亦都有一個我唔係上半場，即係一場係冇 break 嘅，所以呢其實冇上半部分呢，就係佢有一首叫 Elements， 我記得舊年呢我聽嘅時候呢，即係舊年嘅時間去聽嘅時候呢，佢哋只係唱咗兩個樂章嘅啫 ,Earth Fire， 今年呢佢哋做咗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咁亦都一樣好特別嘅東西呢，就係呢首歌呢係純粹係 overtones 同埋 vocal percussion 嘅，係冇字嘅。咁一睇落去呢，仲有一樣嘢呢，就係原來 Earth Air Fire Water 佢哋洗喺開頭嘅時候 Earth 呢，嗰啲團員走到落台底㗎喎，即係睇到前面嘅。咁一出嚟嘅效果呢，好似多聲道嘅感覺。咁跟住去到 Fire 嘅時候，個畫面就變咗做紅色嘅。咁咧紅色嘅時候，好似好似火燒嘅感覺啦。咁佢哋追埋一堆嘅時候咧，就好睇嘅。咁去到 water 嘅時候咧，佢哋有啲藍色嘅嘢走嚟走去，就係 water。我唔知係咪咁樣使到嘅流不息，就係咁樣走出嚟嘅個主題，就好似一個水走出嚟嘅感覺咯。咁我覺得都幾特別咯。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今次咧，我睇到有一個即係佢駐團嘅伴奏咧，除咗 Let's Sing Together 開場嘅時候，仲有一首歌叫《人算什麼》。咁《人算什麼》咧，佢係源於兩首歌嘅《Amazing Grace》同埋《Jesus Loves Me》。咁佢寫咗出嚟一首好特別嘅歌。咁我覺得有陣時你聽開 Amazing Grace 咧，有陣時又再聽翻呢個咧，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咯。
1: 咁你頭先提到啦，即係除咗唱歌之外咧，可能有啲肢體動作啊，甚至係一啲熒幕一啲嘅燈光效果咧，成個效果個成個氣氛係咪就即係其實係非常之好咧？
0: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咧，即係除咗音樂會係仲喺度唱之外咧，呢班小朋友咯，叫做嚇兒童咧，佢哋走出嚟走去咧係好自然嘅，係唔需要好似逐步逐步行出嚟，跟住走出嚟。咁佢哋咧走出嚟轉位，就算乎佢哋獨唱，所有都係好自然。

时间嚟到六点嘅十八，接近十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一路只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继续我哋嘅音乐之旅啦，我哋今个小时先翻到去1764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The Sweet Bergamasque by Debussy, featuring the pianist Inon Barnatan.
1: 1884年嘅今日，德布西贏得羅馬大獎。 我哋欣賞過呢，就係鋼琴家巴拿坦演奏德布西嘅貝加莫組曲。今日節目時間呢嚟到呢一度啦，謝嘉榮聽日再同你一樂之時譜寫古典日誌，一樂之再見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来到8月5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王家浩，欢迎你。

今日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先以 J.S. 巴克嘅作品开始啦，系嚟自佢嘅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嘅一首布雷舞曲，交俾呢一位德国嘅大提琴家霍格拉演奏啊！

刚才听过带嚟琴家霍格拉，拉奏过系 J.S. 巴克嘅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嘅一首布雷舞曲。继续都系音乐之父 J.S. 巴克嘅音乐，不过系佢嘅合唱作品啦。佢一首非常受欢迎嘅经文歌 Come Jesu Come， 来吧耶稣来吧 BWV 229，将时间交俾加力拿指挥嘅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

J.S. 巴克嘅一首经文歌 Come, Jesus, Come, 来吧，耶稣来吧，由加迪纳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继续咧，都系合唱嘅音乐，不过去到英国啦。呢一位作曲家史丹福特，佢嘅三首经文歌作品38，喺英国嘅圣乐界咧非常著名嘅。当中三首音乐包括《二人的灵魂》、《今日升天》同埋《行事纯正的人有福了》，一齐欣赏奥当纳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

刚才听过咧，系史丹福特嘅三首经文歌作品38，由奥多纳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跟住去到德国嘅交响乐世界啊，贝多芬嘅呢一套 D 小调第9交响曲当中嘅第2乐章，由比奥斯达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

樂聖貝多芬《人生最後階段》創作的 D 小調第九交響曲當中的第二樂章，剛才由比奧斯達指揮德累斯頓國家樂團演出。你收聽緊香港電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嘅节目咧，系两套电影嘅配乐作品。首先系 Hans Zimmer 汉斯森马嚟自电影 Interstellar 当中嘅粟米原追逐，一个由管风琴演奏嘅版本啊。刚才听过 Anna Lapwood 嘅演奏，而最后咧系约翰威廉士星球大战嘅主题音乐，由作曲家本人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两部嘅电影音乐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是王家浩，听晚再见啦，拜拜。

其實咧，行內有好多嘅人咧，都會嗌林岳培咧做林大師嘅。咁但係佢就話：哇，嗌我做大師啊，我受唔起，都係嗌我做林老師咁。咁佢話嗌做林老師，咁我咧亦都嗌佢做林老師啦。今日咧，林老師話佢要舒舒服服咁樣咧，就坐喺度聽呢一場嘅演出。有啲乜嘢嘢講咧，就交俾我去講。咁我梗係冇問題啦。咁喺開始音樂會之前咧，佢真係寫低咗幾句説話咧，希望我幫佢講一講嘅。佢話1977年香港中樂團成立，第二年咧就請佢做客席指揮，令佢有良好嘅機會接觸陌生而親切嘅民族樂器。又委約佢作咗新曲，可以利用樂隊排練嘅時間作種種嘅樂器組合同埋唔同嘅演奏方式嘅實驗，令佢創出大型交響現代化嘅創新路線。中樂團咧又廣泛去到海外公演，演奏佢嘅作品啦，係香港文化嘅催化、培植、推廣嘅基石同埋支柱。另外咧，香港中樂團嘅樂師咧，亦都好有耐心、好有耐性咁樣去試玩呢一啲嘅新嘅創作。所以林老師係十分十分之感謝台上一眾嘅樂師同埋指揮，仲有香港中樂團嘅。退休之後嘅林老師咧就好少創作噶啦，但係咧早兩年都有一首作品啊，就係2004年嘅時候咧，應香港電台第四台嘅30周年台慶，就寫咗剛才聽到嘅《祝賀吹打醉樂》，跟住會聽到嘅一首咧早啲啦，1981年嘅時候寫叫做《問蒼天》啊。咁嗰年咧就係國際傷殘年，《無語問蒼天》咧就係呢一首作品嘅主題。入面就用了很多韓國的高麗調在入面，而首演的時候就有一對兒童合唱團的，但是合唱團的歌聲今天就被編鐘去到取替了，加強那種問天禱告的情況。現在就將時間交給香港中樂團和指揮嚴惠昌為我們演繹《問蒼天》。

0: 耶斯三首同埋两相欢，但系今日我哋就未有机会听到啦。费老师企中间啦，企中间啦。你觉得林老师嘅声乐作品咧，点解你咁喜欢嘅咧？
1: 佢嘅声乐作品咧，其实佢系佢嘅旋律咧系绝对中国式嘅，绝对东方式嘅。但系咧，佢运用现代嘅技法咧，嚟到令到呢个中国嘅古诗词咧有新嘅生命。咁就佢个喺佢嗰个唱嘅方式里边咧，除咗西洋嘅美声方法之外咧，佢又有好多中国传统嘅戏曲，譬如话京戏啊、昆曲啊，喺佢嗰个好美丽嘅歌唱嘅旋律里边咧出现。咁啊，对一个声乐嘅演唱者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但系咧亦都系非常嘅喜欢咧去面对呢个挑战，所以我系好中意佢嘅声乐作品。
0: 咁希望有机会咧，就睇下几时你或者你啲学生咧，叫佢哋唱一下咁样啦。一路听阿费老师讲咧，阿陈教授就不停咁岌晒头，岌晒头。我知道咧，阿教授咧，教学生嘅时候咧，都会用上阿老师好多嘅作品啊，西乐啦、中乐啦。其实点解咁重要咧？佢啲中西乐嘅作品，中乐啊，今日讲我哋中乐团。
2: 林大师嘅中乐作品咧，因为佢系好提纲挈领，喺好早年嘅时候咧，已经用好多新嘅技法，大家下半场听到呢个昆虫世界秋决咧，就发觉中国乐器咧可以发出一啲好特别嘅声音，去制造一啲形象化嘅效果。咁因为林老师咧，佢本身咧对呢个电影嘅掌握咧亦都系掌握得非常之好嘅。咁咁早年咧，已经将我哋嘅中国乐器咧发挥一啲特殊嘅声音，这个好重要。咁大家亦都留意到咧，佢嘅中乐嘅作品标题咧都系一啲文人所用嘅素材，即係都係中國嘅文學啊、傳統嘅民間故事啊。佢所取材嘅咧就唔係一啲地方民歌，咁呢個咧我哋香港人咧係較少接觸到中國各地各省嘅地方民歌，咁所以佢嘅素材咧多數係嚟自詩詞歌賦，咁用一種文人嘅心境咧去重新演繹。另外一個重要嘅原因咧，大家剛才聽呢個《問蒼天》咧，其實係聽到唐代音樂嘅影子嘅，因為林老師咧，佢係用韓國嘅雅樂，韓國嘅雅樂咧係保存咗我哋唐代音樂嘅面貌嘅，咁所以用呢個咁嘅新嘅手法去顯現咧，大家能夠有機會咧幻想到當時唐代嘅音樂係點樣嘅，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哋距離唐代咁遙遠，喺公元七世紀至十世紀嘅時候咧，這個我哋有機會咁樣去重新思索翻我哋自己嘅偉大嘅文化係點啦。咁林大師係非常之好大嘅功勞。
0: 上咗一堂好好嘅音乐课，多谢阿陈教授，大家都变咗做大学生。嗱，生日音乐会咧，点都要讲两句祝贺说话
1: 啊！系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喺呢度咧就祝贺林老师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写更多更多好嘅乐曲。除咗乐器之外咧，亦都要写一啲声乐嘅作品。我哋喺度呢度祝贺你生日快乐，林老师。
2: 我都係祝賀林老師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嘅，因為林老師喺現代音樂完全都唔係太受到注意嘅年代咧，已經係鍥而不捨咁樣不斷咁樣提倡呢個現代音樂，同埋建立自己中國嘅文化咧。呢、這個精神咧，我就稱之為林樂培精神，亦都係香港嘅獅子山下精神。咁所以佢一定要龍精虎猛咁，使到呢個精神咧繼續喺香港繼續傳揚開去。
0: 唔該曬陳教授，唔該曬費老師，唔該曬，唔該曬。如果話咧，費老師咧係林老師嘅聲樂作品嘅代言人咧，咁我相信咧，羅乃新咧一定咧就係林老師嘅鋼琴作品嘅代言人啦。因為咧將會聽到兩首嘅作品啊，《春江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阿 Miss 都話咧。佢咧就彈咗30年，佢都唔介意咁樣講啦。但係咧，佢每一次彈嘅時候咧，都俾佢好多唔同嘅感覺啊。其實60年代嘅時候咧，林老師咧有一次就有機會啦，聽到咧琵琶嘅聲音，佢就覺得哇，點解可以咁新奇嘅呢啲聲音？咁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將呢一啲咁獨特嘅聲響去介紹俾西方嘅世界咧？鋼琴最多人彈㗎啦。

如就嘗試用鋼琴去到模仿古琴同埋琵琶嘅聲音啦。呢首嘅《春光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有鋼琴獨奏版，今日我哋有鋼琴有樂隊，當然咧就係會聽到一個大型啲嘅版本啦。好啦，我唔講咁多啦，將時間咧交俾呢兩首作品嘅鋼琴代言人啦，羅麗珊同埋香港中樂團，當然唔少得指揮嚴惠昌。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ancient melody, Lamentation of Lady Zhao Jun, adapted by Doming Lam and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oi Chang. The soloist was Nancy Liu. This is a concert of works by Doming Lam, a concert celebrating the composer's 80th birthday. The late maestro and Chinese orchestral music pioneer Pang Xuwen said, "Doming Lam is technically superb and musically profound. He has opened up new fronti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while paving the way for the new sounds of the future."
1: 刚才欣赏过的作品是林岳培在1964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古曲新型《超君怨》，欣赏过有钢琴家罗乃新加上严伟昌领导的香港中乐团演出。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周一音乐会，今天为你转播的是林岳培80大寿致庆音乐会。在节目里面还有两首的大型乐曲可以欣赏到的，首先就是1978年林岳培创作的《秋阙》。这首作品是当时香港中乐团尝试走向现代交响化的一个里程碑，在1978年的11月由作曲家亲自领导乐团演出，之后也掀起了一阵的中乐创作的热潮。这首作品的特征可以说是创新而不忘本，虽然林岳培先生用了很多新的创作手法和概念，但他仍然能够将中国传统的表演艺术，譬如京剧里面的宫格、人物的情感和对白等等作好精细的描述。秋阙在创作风格上面明显地受到关汉卿的《窦娥冤影》

唔該曬陳教授，其實咧劉老師咧成日都掛住佢喺香港大學嘅學生嘅。嗱，喺音樂會嘅下半部分咧，我哋將會聽到嘅兩首作品嘅。咁其實咧，香港中樂團咧好有心，將我哋今晚會聽到嘅音樂作品咧，其實已經會係錄成 CD 啊，遲啲嘅時候咧就會有得買噶啦。喺呢一張嘅 CD 入邊咧，仲有兩個可以話係 bonus track 啦，就係咧阿林老師喺70年代咧首次指揮香港中樂團玩秋闕同埋昆蟲世界。如果大家咧對佢嘅作品有興趣咧，咁就要密切留意呢隻 CD 嘅推出嘅日期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除了音樂之外，連樂譜都會推出，在大家的場刊裏面都會見到有關的介紹。如果大家是有興趣的，可以去到外面的中樂團的詢問處。我知道如果今天是訂購的話，還可以在你份譜上得到老師的親筆簽名。下半場我哋會聽到咧有《秋闕》同埋《昆蟲世界》兩首作品咧，可以話係對香港中樂團嚟講咧有非常之重要嘅地位。淨係我講咧就唔夠嘅，又揾嚟兩位音樂界嘅好朋友，香港演藝學院嘅駐院作曲羅永輝同埋國際現代音樂協會會長曾月發博士，上嚟啦，羅 Sir， 好犀利，得。

0: 大家好老友啊！我知道一講開呢一個嘅抽血咧，阿曾博士咧就唔停得口噶啦。
1: 你頭先叫我講短啲喎，咁我講好短。抽血係香港之寶，亦都我覺得係林岳培老師大師嘅好重要嘅作品。咁一句我覺得點樣好感人嘅咧，就係佢成日都話係要將中西合璧，或者將傳統同埋現代結合。喺呢首作品咧，真係做到，而且咧喺嗰個運用戲曲，將戲曲裏邊每一個角色喺中國音樂嗰種神韻咧，佢可以完全咧係轉移咗喺呢個西洋音樂嗰個表現，因為西洋音樂嘅管弦樂隊啦，咁啊襯翻呢個成個中樂團。咁表現出嚟咧係一個天衣無縫，而且咧你可以知道我哋係聽音樂咧係聽聲響，但喺聲響個組織咧又有戲曲嗰種嘅形態，咁係全世界係首創啊！我覺得夠啦。
0: 我都知道，因為同阿嚴偉昌總監傾起嘅時候咧，佢話喺八十年代喺國內咧，當時一班即係而家好出色嘅作曲家，好似譚盾啊、陳怡周、農業小講咧，佢哋就喺音樂院咧就日聽夜聽，就係、是、聽抽血。咁呢首作品咧，1993年嘅時候就被北京選為20世紀華人經典啦。咁啊，嚴偉昌老師就叫我記得同大家講啊，佢有首作品叫《水之聲》啊，得獎咧就榮耀咧就未必係淨係歸於阿嚴總監啊。佢話因為咧就係、是、聽咗《抽血》同埋《昆蟲世界》。咁《抽血》講過啦，攞 Sir，《昆蟲世界》又點咧？
2: 你又要講我短，我本來要想講長啲，不過而家你叫我講短啲，講簡單啲。就《昆蟲世界》咧。犀利的地方在邊度咧？就係、是、首先形象思維呢、這個大師專長嚟。第二樣嘢夾合咗音樂之外咧，大家睇睇個長刊咧，你睇睇嗰啲詩咧，《昆蟲世界》首首都係大師寫嘅。所以咧，呢、這個係全方位嘅藝術創作，就唔係淨係你聽下聲咁簡單。大家請下睇啲文字咧，你知道大師嗰種犀利。就另外咧就係、是、其實我記得咧，1979年嘅時候，大師寫呢首作品咧，我係即場喺嗰度睇住大師練習嘅。咁佢同呢啲樂師交流溝通，同慢慢摸索揾到啲聲音出嚟。大家等間留心聽聽，每一個樂章咧都係有唔同嘅聲音。嗰、那個管弦樂嘅配器方法咧，大家知道，如果作曲家咧，其實見到中樂團都好幾頭痛。因為好難寫嘅，中樂團你俾我寫，你委約我一首，我都驚咗，驚咗成晚，我寫唔出，唔係咩晚咧，十晚。因為中樂器係比較適合獨奏多啲嘅，如果夾起上嚟咧，要諗過計仔先可以寫得比較有效果。咁啊，但係大師咧係摸索好多時間，同個樂隊咧，因為佢係指揮啦，一路摸索出嚟，所以效果咧，每個樂章都有啲唔同，而每個樂章短短嘅。聽上嚟比較容易欣賞，我講得長唔長嗰頭
0: ？OK OK， 不過咧，我驚阿林大師又坐喺度咧，氣到啦，唔好再讚啦。生日快樂，有冇啲咩祝賀説話啊？攞上先。
2: 最緊要創意無限咧。大師講過咧，話喂，我翻嚟之後咧，如果大，我希望大師快啲翻嚟啊。佢話：哇，如果諗到有啲咩 idea、咩諗法咧，最好揾幾個學生咁，然之後就我唔使寫嘅，我噏就得噶啦。然之後學生咧同我做曬，咁我準備幾個學生幫你手啊，大師。咁你一諗到啲乜咧，就同你配合下寫出嚟。不過寫啲乜我就唔好敢包啦。咁同埋大師啲作品咧，就還掂都冇乜所謂啦，都唔係個個聽得明噶啦，冇。
1: 祝賀嘅説話咧，我諗如果係客套嘅唔講啦，但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咧，好似一個三棱鏡咁。世界上好多嘅光，我哋未必睇到從光嗰度睇到七彩繽紛嘅五顏六色，但係透過一個藝術家嘅演繹，將呢個世界上七彩繽紛嘅顏色咧係放俾我哋睇。咁我希望大師咧係香港之寶，係一個三棱鏡，玲瓏透徹，不斷繼續玲瓏透徹，大師。
0: 多謝曬啊，羅 Sir， 多謝曬啊，曾博士。咁而家不如就一齊欣賞一下林岳培嘅呢一首《抽血》。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oming Lam's Autumn Execution,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ui Chang.
1: 欣赏过呢套作品是林岳培在1978年根据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里面的题材编写而成的《秋阙》，里面五个的乐章有不同的标题，也都有不同的故事内容。听过的演出是严慧昌令到香港中乐团带来以上的演奏。至于在音乐之前，也都听过两位著名作曲家分享，由诗怡林嘉琪和两位著名作曲家，包括有国际现代音乐协会的主席曾业发博士和香港演艺学院驻校作曲家罗永辉先生，讨论到有关林岳培先生的作品。节目来到这里，要带来最后一首的乐曲，亦都是一首非常之有代表性，能够将中国音乐将中乐团里面的乐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乐曲，林岳培1979年的一首很重要的作品，叫做《昆虫世界》。这首乐曲就是将中国的乐器的调性、和声和音色的组合，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很有实验性的创作。每一个乐段都是以音响去描述昆虫的形象，再加上一些旋律去描写其中的意境，分为五个乐段，包括有勤风拥拥、蜻蜓点水、春蚕吐丝、穿花蝴蝶，同埋最后嘅一段，亦都系大合奏啦，《昆虫世界》。

0: 呢首樂曲除了有樂隊的演出之外，亦都有一位旁白嘅。今日喺台上面咧作呢一個旁述嘅就係林嘉琪小姐啦。好啦，事不宜遲，好快就可以欣賞到呢一首嘅創作《昆蟲世界》。
1: Doming Lam's The Insect World will be next. The work is in 5 sections titled The Busy Bees, The Dragonflies, The Silk Worms, The Butterflies, and The Insect World. It was narrated by his daughter Kathy Lam.
2: 各位觀眾，你哋好！好快咧，大家會聽到一啲好新奇嘅聲音啊！呢啲聲音咧都係由傳統過嘅中國民間樂器發出嚟嘅，但係當然咧就係由現代人去到以大合奏嘅方式咧改編玩俾我哋聽啦。呢首樂曲《昆蟲世界》寫於1979年，係國際兒童年。呢首作品咧係寫俾嗰啲冇聽過中國樂器嘅小朋友嘅，一共咧就分開5個樂章啦。每一個樂章都會由不同的主題樂器去到描寫昆蟲的形態和神韻，而其他的樂器呢就會就住故事去營造一個環境情調。作曲家就是利用這個方式去介紹整個樂團的各種樂器。好啦，我們聽下第一個樂章《勤風嗡嗡》。你估下樂團入面哪一件樂器最能夠代表小蜜蜂呢？描寫小蜜蜂的主題樂器呢就是只有兩條弦線的胡琴。

係咪好似呢？原來中國的鄉民呢，他們呢是不會孭著沉重的胡琴呢周圍到處跑的，所以呢就要借助西方的大提琴的原理去發展今天我們見到的低音格鼓。現在呢就欣賞拉弦奏出的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採花粉來做蜜糖，一生一世勤做工。

中國樂器係咪有值得你哋開心嘅地方呢？第二個樂章嘅蜻蜓點水咧，就用咗西方交響樂團舞嘅彈撥樂器去到做主題樂器。

中國嘅彈撥樂器咧，同西方嘅六弦琴、吉他、曼陀鈴、魯特琴、吉他，同埋喺維也納城啊見到嘅西方洋琴咧，都係好好嘅兄弟姊妹嚟嘅。究竟呢一啲樂器點樣咧可以去表達到清溪流水、鳥語花香嘅意境呢？請欣賞《小蜻蜓》《像飛機》《飛來飛去真頑皮》《點著花兒花含笑》《點著糖兒水花起》。

好啦好啦，大家咧都对中国乐器咧有多啲嘅认识啦。第三乐章嘅春蚕吐丝咧就轮到由吹管做主题乐器。我哋用嘅吹管咧，大多数系好原始嘅，就唔似得西方嘅吹管有键钮去方便咧吹奏半音。我哋嘅乐师咧，但系就有高度嘅演奏技巧，单系用一支竹上面嘅几个窿咧，都可以吹出生动灵活嘅音乐。听听。

你会听到咧蚕虫蠕动、吐丝、结茧、破茧，甚至乎造成丝绸一幅嘅声音图画。同时咧，仲有弦乐器泛音，做出好似丝绸嘅声音。而家请欣赏蚕吐丝做新衣，一圈一圈结茧儿，万条丝里有分寸，不慌不忙到死时。

管是不是好像中國菜肴一樣那麼別有風味呢？第四樂章的主題樂器更特別，就是中國宮廷裏面最重要又最古老的笙，一件可以同時推奏很多個音的樂器，而是西方樂器裏面少有的。穿花蝴蝶這一段就是描寫蝴蝶飛多優美，百花叢中來遊戲，無憂無慮無牽掛，一雙一對多歡喜。跟住最後呢，就是所有主角再度出場的第五個樂章昆蟲世界大團圓了。它描寫的是小昆蟲多品種，你你我我忙做工，大自然裡齊享受，互不侵犯樂融融樂融融。希望你哋会喜欢呢一啲嘅中国乐器、中国音乐同埋台上嘅呢一对香港中乐团。而家请欣赏由香港资深作曲家林岳培为乐团度身创作嘅《昆虫世界》。

帕特列拉之后都成为了相当之出色的钢琴家。这四首很朴实的作品真的一点都不是写给小孩子或者是初学者演奏的。不过主题就是来自当时流行的曲调的。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洛比还有小提琴家林以信的演出。

钢琴家洛比，仲有小提琴家林以信一起演绎过布桑尼的四首小品，作品28。萨华鲁特的悲哀交响曲，作品19，其实就是他的第六首交响曲，就是他三首战争交响曲的第二首来的。作品气氛严肃沉重，速度是慢的，而主题呢就会在最后那里就再出现，但呢就扩展了，亦都更加大声，就让结束呢更加有力。我们呢就欣赏一下德米特里耶夫指挥斯塔凡格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冼鼎生于十九世纪中，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作品都是歌曲或者是钢琴的音乐。对于出版商来讲，这两类的音乐都是比较多人买的。他呢就以一首由钢琴家布索尼和博斯基四重奏在1885年首演的钢琴五重奏一举成名。之后呢他就创作了钢E小调变奏曲由双钢琴演出，和一阵我们欣赏的钢D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录，同样都引人注目。后来他的钢琴作品《沙沙声的春天》呢就让这一位挪威作曲家登上国际舞台了。这一首的钢D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就是我们欣赏的乐章了，有对比的主题。两个主题在发展没多久之后就在发展部分合二为一了。我们听下钢琴家兰尔和李顿所领导的贝根爱乐乐团的演奏。

剪定的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录的第一个乐章，是由钢琴家兰尔联同李顿所领导的贝根交响乐团演出。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蒲费兹拿的歌曲《有渴望》作品十的第一首，《海上航行》作品录的第六首，《行进之地》作品十五的第三首，同埋《日落》作品二十四的第四首。为我们演出的就有男中音歌唱家歌内，同埋钢琴家赵成真。

男中音歌唱家歌内，同埋钢琴家赵成真一起送上过蒲费兹拿的四首歌曲。刚才那首是日落，之前就是行进之地、海上航行，第一首是渴望。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呢就是送给指挥家金马伦的。原来呢他们呢曾经一起在皇后大厅乐团那里演奏。这套组曲有四个乐章，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就是1927年首演的。四个方向其实就是指世界不同的地方。北方就是一首进行曲，就是指苏格兰。南方就是一首圆舞曲，就是指意大利。而东方就是谐乐曲，就是指中国。南方就是充满爵士乐节奏的舞曲，所指的就是美国。听下宾尼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奏。

賓尼指揮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的呢，就是高斯特的《四個方向的組曲》。迪高的《海盜的雙人舞》呢都幾出名的。咁蘭卓比利呢就改編當中的主題，再加兩個變奏同一個尾聲，就成為《海盜雙人舞與變奏》了。我哋听下奇恩指挥伦敦节日芭蕾舞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就是迪高的《海盜雙人母語變奏》，由蘭卓比尼改編。但演出的就是奇恩所指揮的倫敦節日芭蕾舞樂團。接下來的作品就是顧斯塔雲奴的《十首流行歌曲》，作品在1975年完成的。顧斯塔雲奴在1915年出世，他的作品很抒情的。二十世纪很多时间流行着的就并不是浪漫时期的音乐。当时有很多无调性的作品，十二音列的创作，还有些实验的音乐等等。在1968年有一位乐评人就问顾斯塔云奴，50年之后你的作品可能没人会

欣赏，因为太古老了。而孙伯克又或者是贝尔格的作品才可以生存到。你介不介意？古斯塔文奴就说不会，绝对不会，因为这些作曲家是提醒我们音乐的解体。他跟着还说，在一个破坏了的环境还可以培育到人吗？这些的破坏是反音乐，但是就认为在音乐里面加强了自己。或者这一位乐评人没有想过，今天在阿根廷这么多作曲家里面，除了希腊斯特拉，就是古斯塔文奴，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是最多的演出和录音的。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樊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华格纳的歌剧《汤豪社》当中的《晚星之歌》，由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担任独唱的是男中音泰科尔，和斯兰卡的 G 小调第四奏鸣曲，欣赏到的是巴罗克帕迪斯高合奏的录音。而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我们会欣赏到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以及佛汉威廉士的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的《我当到何处》，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到嘅三首作品，分别系一首名为《汉宫秋月》嘅古曲，由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韦华帝嘅 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4，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绎，并由他担任独奏，以及莫扎特的C大调第36交响曲，别号林芝，作品 K425 当中的第二乐章，听到的是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大提琴家史提芬伊莎里士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演绎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今个小时同你一齐欣赏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刚才我哋听到三首作品，分别系史嘉尔阿宾嘅第一钢琴前奏曲作品16第一首，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韦华帝嘅 A 大调由音中提琴与弦乐。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佛汗威廉士嘅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嘅《青春与爱情》，而之前我哋亦欣赏过一首名为《出水年》嘅古曲，为你拣嚟嘅版本由古筝演奏家罗征、提壶演奏家朱容同埋洞箫演奏家谭宝石一同演奏，仲有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一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作品编号64第一首，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合奏，以及马雷士嘅圣科隆布之墓，由两位古提琴家沙霍同埋耶尤米寒代、古建琴演奏家皮尔寒代联同泰奥伯琴演奏家里斯列凡德演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霍尔斯拉格嘅《没有比喻的音乐》，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仲有约翰瑞特嘅《古风组曲》，由作曲家亲自指挥长笛演奏家杜兵、古建琴演奏家马素尔以及伦敦市小交响乐团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高伯力指挥伦敦室乐团演绎德福特克为弦乐团而写的 E 大调小夜曲，作品编号22当中的第四乐章。之前仲有小提琴家哈恩拉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当中的第二乐章，同埋钢琴家艾信巴克弹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编号 K281。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格拉斯的第14练习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紧接其后的是格里格为弦乐团而作的霍尔堡组曲，作品40。为你拣嚟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埃乐乐团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你拣嚟四首乐曲，分别系布拉姆斯嘅《月夜》作品编号六第六首，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马切奴嘅《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由布鲁根指挥十八世纪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夏恩斯，还有拉威尔的夜之加斯巴当中的绞刑台，由钢琴家葛罗夫纳弹奏，以及马雷士的梦想家，由沙霍、韩代和里斯列凡德分别以古提琴、古键琴和泰奥巴琴演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再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刘天华的《月夜》，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和扬琴演奏家刘月玲合奏，之后是武满彻的《一切都在舞色中》，我们会听到吉他演奏家塔能鲍姆的演绎，而最后是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作品47，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聯同巴黎交響樂團在比哥夫的指揮下演奏。

0: Art begins the moment you do.
1: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艺评人陈舒，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嘅家乡乐曲《潮州小锣鼓音乐》里面嘅《画眉跳架》。潮州音乐大多数都好文雅平和，当中包括好几个乐种，其中一个是小锣鼓音乐。小锣鼓音乐的最大特色是用细鼓细拔，而小锣鼓音乐的编制一般有十几人，以锣鼓作为领导，主奏乐器多数用锁捺。

大家可以从画眉跳架呢首小锣鼓音乐当中听到细鼓细拔的敲打之余，亦听到唢呐怎样模仿画眉的跃动情况。在惯常情况下，这类小锣鼓音乐纵使包含十种以上乐器，但是一众乐手都不是视谱而奏，而是眼前没有谱，心中有谱，为大家展示器乐之间的默契。我陈书希望大家可以领略到这种乐曲的真趣，以至乐在其中。